0: 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4: 呀呼。

0: 好的，各位在这一时刻呢和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大家好，我是佳佳。早间呢和您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呢是晴到多云呢，明天是多云，早晨部分地区可能有雾，后天是多云到阴偶有小雨，偏东风，今天2到3级，阵风有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今天26到27度，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 65%， 活弦指

后的1946年。案例既然有了县商会，县以下的集镇成立同性质的组织应是县商会的分会。但当年似乎每个有点规模的集镇都有各自独立的商会组织。林浦、瓜沥、和尚、义桥、文彦、西兴、坎山、头棚等集镇都建有商会，只有城乡镇没有单独成立商会，名字为县商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年这些集镇都有一定规模的商贸业，而且除县城以外各有特色，因此才有必要单独建立商会组织。据已编纂的《城乡镇志》及《部门志》记载，县城的商贸业属综合性，民国时期有50多种行业，居首的是酒酱业和南货业。林浦镇早在清末的宣统年间就成立了商会。1915年4月18号，上海民

灵浦镇早在清末的宣统年间就成立了商会。1915年4月18号，上海民国日报称，灵浦商务繁盛，年交易额不下数百万斤，其中以米业为最，为浙江全省六大米市之一。1933年，中国实业制在浙江六大米市永嘉、兰溪、临浦、湖墅、霞石、嘉兴。清末民初，湖南、江西本省金渠盐所属各县以及邻县诸暨所产大米均由浦阳江运抵临浦，霞石、湖墅、上海的进口洋米也由沪杭铁路运至钱塘江边的闸口，转船运至临浦，经临浦中转分运至建德、阜阳、诸暨、绍兴、萧山南部地区，因而临浦的大米市场销量甚巨，每年有大批运销到临浦贯通。江西等省外大米由铁路运至临浦，但主要还是靠浦阳江的水运。抗战以前，一般日流量达到5-6千担，多时近万担，每一担啊大约是150市斤，由此带动了运输业、碾米业等各种服务业。以临浦为主，发起成立了一个米业同业工会。临浦、县城、瓜沥、弋桥、坎山等集镇有136家米商参加。临浦米市价格直浙东牛耳，萧绍一带粮食多听临浦行情，县城则比照临浦米价另加运杂费和2.5%的损耗作为售价。民国时期的瓜沥是浙江东北部的经济中心，主要商贸业以花米行商为主。1914年成立了商务分所，至1924年改称商会。沙地出产的棉花和水稻区出产的稻米在此成交易市场。民国前期，日本商人插足收购棉花，引起棉花价格的上涨。1918年10月28号，掠夺日，镇上米行亦多达17-18家，其中以高同兴、镇元生、龚和昌等为同业之首。花米业的兴旺自然也带动了其他商贸业的发展。弋桥镇于19为何在此集散呢？主因啊是金华、兰溪等地的大量甘蔗要运销到外地，也能择地靠钱塘江边的活水码头，由此水果业也成了镇上一大行业，与杭州之间的主要渡口，又是浙东运河的起点，因而这个镇的商贸业主要是转运。民国及以前称过塘。传说西兴镇上以前有72盘半在西兴应运而生，而且成了镇上一大特色行业。钱塘江铁路大桥未建前，这里是萧绍公路、杭江铁路的始发站，可想而知，当年的过往旅客必然较多，也由此带动了饮食等服务业。坎山早年也是钱塘江沿岸的一个要津。据民国年间编印的《萧山概览》称，坎山集市起于宋代，清康熙59年，钱塘。

片沙地，集镇也是因沙地逐渐向北扩张，镇上街道逐渐向北延伸，以致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六里石板小街。清嘉庆十八年，南沙划归萧山，坎山商业日趋繁盛。进入民国以后，渡口虽已远离集镇，但商贸业却一直

家兴衰枯荣迭起，由此形成了典当业的兴盛。民国初期，有中福、宜德、同泰、怀庆四家上规模的大典当。1923年，花鞭传入坎山，并于1925年设立了盈余花鞭厂，女工多至3-4千。到1929年，

等是当地特产。1928年，省政府在萧山设立蚕桑改良模范县，也就在坎山设立了东乡蚕种厂。当地著名实业家盛炼新创办了东沙合作丝厂，垄断了沙地区的桑检验。因产棉而兴起的土布业，其他应沙地片农民所需的商业也很兴盛，如南货业、米业、盐业等，属萧山中部地区的商业重镇。自抗战爆发后，遭日寇的洗劫，商贸业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曾有所恢复。

铁木，甚至首饰银楼等，不下二三百家行商小店。1920年到1937年间，如宁波和风纱厂等大厂商均在此设庄收购棉花。1939年成立商会时，出席代表就有百余人，足见商业之盛。但是从1944年后，滩江家具、小四布、三岔带等先后入陈，到1946年6月，滩江一直滩到头棚镇上，原有22个堡就只剩下了3个，商贸业。

大多定期到杭州图纸业茶会专业贸易会，在那里与来自江苏、山东、河北等地的纸商洽谈，双方签约之后由杭州转运到上述地区，但也有大批量的销往绍兴西部商。1942年曾经自营经销，镇上九大纸行组建成同业工会，统一销价。山农缺粮及其他棉百货等日用消费品，因而镇上的米业、棉布业、南货业、酒酱业也较兴旺。清光绪13年开张的徐同泰酱园，由于选料讲究、制作认真、水质清冽，所产腐乳、酱油深受好评，运销诸暨、阜阳、杭州等地，业务兴旺。1940年初，县政府因县城沦陷而清。

0: 这样想。
1: 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改变，你也可以一成不变。我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多想法不同的人，我希望你为你的人生感到骄傲。可如果你发现这些都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希望你有勇气做自己。

看着拥有的一切，曾经梦寐以求的都在慢慢兑现，离家的路变得越来越远，堆积的思念在嘴边搁浅，错过了多少次不辞而别，爱我的人都不再理解。

0: 这时候会有今天是逼不得已，回想着第一次看到新的世界，第一次当着面变得拒绝，第一次知道现实理想差得很远，第一次承认自己不是最特别，
1: 第一次将人离开一别再也不见，第一次被人

岁月里面褪色，想要生存就要适应规则，突然发现我变成了自己的说客，抱歉都是装出来的体面，从自怜自怨到自我欺骗，成年的世界哪有什么体验，是无形的压力，这是他我的底线，真的

上午的10:13，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我们的两路热线为您开通啊，8271-1011、8271-1022。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当中，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各位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呢，您可以说完事情的大概情况，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啊。后面的话呢，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我们会主动的跟您取得联系，了解你的详细情况，为的是能够更好的为您帮忙。

当然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呢，可能浙江人一天之内体感层次会是相当的丰富，早晨呢像深秋，中午呢像夏末，早晚凉意重，午后呢又有几分暖热，一天之内呢这个冷暖反差会比较明显，这也正是江南寒露时节十分典型的特征。

注意不要着凉了。未来一周的天气依旧保持秋高气爽的格局。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暂时没有强冷空气南下，杭州天气总体平稳，晴多雨少。同时呢，气温缓慢回升，城区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在18到19度，早晨气温会比这几天高，昼夜温差呢也会有所缩小。持续这样的静稳天气，虽然说体感十分的舒适啊，却有利于大气污染物的堆积。今天明天两天早晨前后，受到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呢，近地面水汽凝结，局部容易形成雾，所以呢大家途经雾区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的安全。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5%，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啊。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假期，萧山文旅和消费市场呢热力十足，全域旅游、商超、集市、汽车、餐饮多点开花，也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10月1号到7号，全区累计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重点景区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上涨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围绕潮购萧山、嗨购全城的主题呢，政企联动促消费，35家重点监测样本企业假期销售额达到2.8亿元，同比增长了10.7%。城乡微度假也成为了假日出游的主流，湘湖呢依旧是热门打卡地，假期接待游客12.75万人次。萧山呢还推出了湘湖研学专线，串联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亚运会博物馆等文博点位，游玩学习两不误，

还有兴隆城等商场轮番推出了市集、快闪演出、主题打卡活动，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八家重点监测综合体和大型超市呢，实现销售额2.6亿元，同比增长了12.2%，客流量突破308.7万人次。餐饮市场稳步回暖，20家重点餐饮样本企业营业额849.7万元，同比增长3%。汽车消费势头强劲 ，CMS 杭州车展五天观展29.6万人次，成交11000多台，总成交额超25亿元。展会联动了周边五大

部院原班医护团队，湖滨院区的资深专家平移过来坐诊，实现了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试运行阶段，湖滨院区多个妇科病区已经搬迁到钱江二期，病房空间呢更加宽敞，硬件设施全面升级，进一步完善妇科肿瘤的住院诊疗能力。那么从10月8号到10月21号，医院开展大型的义诊，持续整整2周的时间。本次义诊阵容强大，由院领导带队，70多位名医专家参与，覆盖了妇科肿瘤、宫颈疾病、乳腺外科等多个专科，一共开放10000个免费义诊的号源，包含了原本几十到150元的专家号。那么有就诊需求的市民呢，可以通过浙大附院的互联网医院小程序、医院公众号以及院内自助机进行预约。未来呢，钱江院区将逐步成为浙大附院的主院区，更好服务全省以及周边地区妇女群众的健康需求。

血肌酐检查，尽早捕捉肾脏的早期损伤。所以呢，通过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高血压它不能够靠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这个病的轻重，定期测血压，规范就医，才能够守住咱们的心肾健康。

来，这个进入到秋季、秋冬季节了啊。那么进入到秋季，杭州的灯光秀和音乐喷泉的播放时间呢也调整了。从10月8号，也就是昨天起，杭州的亮灯时间呢进入到秋冬季节的保障安排，持续到2027年的4月14号。具体的。

这比赛呢，一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齐聚湘湖，同场比拼。整个赛事一共是8天，前面2天呢是选手适应场地的练习日，正式的比赛从10月12号，非遗、文创展示，还有不少互动体验的项目。大家看完比赛啊，可以逛逛集市，感受湘湖的秋日风光，享受休闲时光。要提醒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赛事免费，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没有预约你是不能直接入场的。趁着周末，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湘湖一睹世界顶尖尾波冲浪选手的精彩表现。国庆期间呢，不少市民啊放松休闲，而电信诈骗分子啊却是在加班作案。余杭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刷单诈骗警情。事情是发生在10月5号的下午，余杭派出所收到反诈平台的紧急预

骗局啊！网络上所谓的什么低投入啊、高回报的兼职，千万不要相信啊！不要随意的下载陌生软件，凡是要求线下购买购物卡、充值卡进行交易的，一律都是诈骗啊！遇到可疑情况呢，要记得及时拨打110咨询求助。来说一说这个水上巴士的事儿哈，过去一到周末节假日啊，武陵门、拱宸桥这些热门码头经常是要排长队的，啊，因为那个地方呢是大家就是购票啊游览大运河的一个热门选择吧，3块钱的水上巴士嘛。候船时间啊，如果到碰到双休日节假日的话，怎么着都得2个小时。那经过一系列的运营优化呢，这个国庆假期主要码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这个机票价格就没有那么贵了啊，甚至可以用大挑水来形容。国庆长假落下帷幕之后，国内的机票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那么平台的数据显示呢，10月9号到10月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期间

0: 其实没有行李额的，想要错峰出游，那你也可以抓住这波价格的红利，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准备参加明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同学要留意了啊！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来确定发布的，考生啊要留意本省的公告，所有报名操作都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招研网去完成。
0: 研招网
1: 啊，研招网。
0: 对，值得关注的是呢，2027年研考报名系统呢，已经是进行了优化升级了，实行的是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的这个新模式。那么像以往啊，报名提交核验材料，它要分成两步来操作。那么今年呢，考生在填报个人信息、报考志愿的同时啊，就可以直接的上传报考点需要的各类的核验材料了。报名结束之后呢，各个报考点会集中审核考生的全部资料。那如果说材料不符合要求，会通过研招网站内的消息或者是短信来通知考生去补充提交。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查看消息，

0: 所谓花钱办理工作证、付费指定明星合影，大多就是骗子编造的谎言。大家追星一定要理性，不要轻信网络陌生人所说的什么内部资源，也不要私下给陌生人转账。如果遇到了类似的骗局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及时报警，维护自身财产安全。
1: 不知道乐哥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0: 什么？
1: 就是我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哈？而指的是女孩子们，就上班的话呢都不愿打扮，但是下班的话呢，就是觉得自己的时间花枝招展的。可能不少上班族都是有这样的感受啊。早上出门妆容精致，在办公室待上一

0: 呼吸道，再加上长时间对着电脑，蓝光加速皮肤氧化，久坐喝水少，血液循环变差，皮肤都会因此变得暗黄无光。很多人啊，只靠护肤品调理，却忽略了办公环境这个根源，改善效果自然就有限。
1: 所以呢，针对写字楼的上班族，医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啊。医生说了，条件允许要定时开窗通风，每次呢15到30分钟，而且呢提醒物业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工位呢可以摆放一个小型加湿器，把湿度维持在个40%到60%左右。而且呢要注意自己啊，每到1到2个小时要起身去走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护肤上呢做好基础的保湿，靠窗。

0: 前实行按单参保，只要接单就纳入到保障的范围。执行订单的时候遭遇事故，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多种情形呢，都可以认定为职业伤害，可以报销医疗费、康复费，领取伤残补助、生活保障等多项待遇。
1: 事故发生以后啊，申请新职伤的理赔呢是要分三步走的，各位听一下啊。首先就是通过平台啊，手机客户端一键报案，事故发生30天内向由平台向人社部门提交待遇申请。如果啊平台不申报，骑手本人或家属寥寥，90天之内也可以直接申请。人社部门核实之后呢，一般30个工作日会给出确认的结果，事实清楚的案件7个工作日就能够办结了。
0: 重点提醒大家了，新职伤和伤

0: 爸爸，
1: 哎，
0: 侬在不在隔离桶啊？
1: 哎，阿囡，不是新的，是旧的。
0: 哦。
1: 不是隔的，是旧的。
0: 哦哦哦哦。
1: 不是上的，是下的。
0: 哦哦哦哦。
1: 哎，不是外的，是里的。
0: 哦哦哦哦。
1: 哎，来东里的。
0: 啊。
1: 隔壁那个阁楼那个门口那个房。哦呀，阿囡呀。哎，我已经被别人告状了，痛兮兮，侬哪个还要喝个痒兮兮的？
0: 爸爸，侬洗我个呀！

0: 我身。反正就困得些嘞。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
1: 爸爸，侬不要装了十个套，不要当的。
0: 不要紧的，当当轻松。

受到敌人敌情的情况下主动迎敌，凭借着不次于精锐日军的军事素养，还有超过精锐日军的凶悍，在武器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的情况下，最终还全歼了一个中队的精锐日军骑兵，而且消灭的是其他日军奉为偶像的舞蹈骑兵。

中队的精锐日军骑兵，而且消灭的是其他日军奉为偶像的舞蹈骑兵中队，是真正称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的日军王牌。在这场伏击战中，冀东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包森参军才只有3年，但是表现出了比敌军首领舞蹈须田高了一个等级的军事才华。但是令人痛惜的是，这位让冀东的日军闻风丧胆的优秀指挥员，在最残酷的1942年不幸的战死，为国捐躯。冀东抗战当中成功的伏击战还有不少，比如1940年8月20号，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指挥第12团一营，在丰润县金庄取得了全歼日军的松本小队50多人的战果。再比如1942年12月17号，第12团团长曾克林率部在

战的信心。日军第27团中队长藤原章在《中国战线从军记》这本书中写道，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前沿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的表现激动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日军第一联队也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民众的支持，在情报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无法

带着六个战士掩护司令部和大部队转移，他们是边打边退，最终把500多名日伪军引到了盘山五峰之一的莲花峰的峰顶。日伪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莲花峰发起了猛攻，眼看敌人距离峰顶不到10来丈远了，班长马振东一声怒吼：手榴弹炸他狗日的！话音未落，他又挥手扔出一个手榴弹，轰的一声在敌群当中爆炸了，敌人们嚎叫着倒下去。紧接着6名战士抛出10几个手榴弹，敌人才暂时被打退了。

纷纷砸回枪支，大家站在峰边，手挽着手高呼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纵身跳下了悬崖。七勇士当中有六个人壮烈殉国，班长马振东被树枝挡住后落地，摔成了严重脑震荡，后来被附近山村的老乡们发现救了下来。1942年4月3号，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第12团政委刘成光带着部分战士

0: 跟他们拼了！
1: 于是战士跟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有的战士抡起枪托劈鬼子，有的用石块狠狠地砸，有的战士抱着鬼子撕咬，还有的战士跟鬼子扭成一团，摔下了几丈高的悬崖。在混战当中，山下的敌人不再开炮轰击。此时刘成光再次对干部战士们说，同志们，冲出去以后你们重整队伍，咱们继续打。他同时下令战士们毁掉所有枪支，烧掉所有文件，我们宁死不投降。在大家砸毁武器烧毁文件后，刘成光和二营

天际。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虽然给八路军向东北发展设置了障碍，却不能使之绝缘。冀东八路军在装备极差、物资极度匮乏、住宿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仍然跟敌人进行周旋，牵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也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从战略上配合了其他根据地以及盟军对日作战。他们摧毁了日军实行极佳的阴谋，长城内外仍然连成一体，互相依托。同时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八路军战胜敌人的意志磨砺得更加坚强，无数英雄的热血换回了血色的胜利。冀东八路军最早组建的主力团第十二团建团初期，团支领导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很多战士更是成了无名烈士。冀东地区的抗战

0: 速迭代的今天，新工匠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手艺传承人，更是懂技术、善创新、能工兼会与人的复合型人才。今天呢，我们请到杭州萧山技师学院沈良老师，他深耕数控与精密加工领域，以技术突破赋能产业，以匠心育人培育新锐，是新时代技能人才的杰出代表。好，首先呢，请沈良老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什么让您坚持到现在？
1: 最难熬的话呢，也是主要分几个阶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训练啊、备赛、学习的阶段，我们叫做跟爬山一样，我们要攀登到顶峰。那不到顶峰的那一刻，就相当于你虽然说有目标，但是你没到。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也是非常煎熬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对接企业，在工作当中需要去做一些技术创新啊、技术攻关之类的。第三个的话呢，应该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瓶颈了。如果只是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当中，我可能只是对这一块专业比较深入一些，但是我可能跨过

0: 触控精密加工多轴智能制造领域，目前行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青年工匠该跟上哪些核心技术方向？
1: 目前的发展趋势，其实各大网络啊、各大媒体啊，大家都是在宣传啊。其实我们产业的发展一直都在往数字化、在往智能化推进。根据我们智能制造的规划啊，那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率将达到72%。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高精尖化，包括我们的一些五轴加工啊、精密制造啊，它成为高端制造的一些核心。很多企业它都在转型，往一些高端制造、精密制造进行转型。包括我们萧山其实也特别明显，这几年很多企业都跟上了一个精密制造的这个。

0: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1: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哎，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或者要运销到外地，也能择地靠钱塘江边的活水码头，由此水果业也成了镇上一大行业。其他如烟叶市、竹木市、米市、鱼市、菜市等也是百业齐全。商业的管理呢，主要依赖商会和同业工会。一桥文彦集镇的陇市，恐怕与历史上这一带原有个鱼浦镇有关。鱼浦镇早在唐代左右就已成市，到明朝

将一直传承了下来。沿钱塘江重镇还有西兴、坎山、南阳、者山、益胜等地。西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要隘，古名西陵，是浙东通往浙西的要津，也是萧山与杭州之间的主要渡口，又是浙东运河的起点，因而这个镇的商贸业主要是转运。民国及以前称过塘。传说西兴镇上以前有72盘半过塘行，这半盘啊，据说是贩销转运黄鳝，一年只做半年的生意，故只能称半盘。传说不能做真。据史料统计，清末到民初，全镇的63家过塘行以丝茧、米、盐、酒为大宗，家禽

需要有灯笼照明，灯笼业在西兴应运而生，而且成了镇上一大特色行业。钱塘江铁路大桥未建前，这里是萧绍公路杭江铁路的始发站，可想而知，当年的过往旅客必然较多，也由此带动了饮食等服务业。坎山早年也是钱塘江沿岸的一个要津，据民国年间编印的《萧山概览》称，坎山集市起于宋代，清康熙59年，钱塘江主流改道，改变了以往的坎珠锁重门的格局。坎山集镇以北形成了大片沙地，集镇也是因沙地逐渐向北扩张，

受潮涨潮落之害，商家兴衰枯荣迭起，由此形成了典当业的兴盛。民国初期，有中福、宜德、同泰、怀庆四家上规模的大典当。1923年，花鞭传入坎山，并于1925年设立了盈余花鞭厂，女工多至

0: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1: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0: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1: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0: 嗨。

0: 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1: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给你捎去果实成熟的芬芳，带你领略田间收获的景象，一起感受同一种收获的喜悦，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

合作协议，预计2028年上旬，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地下空间将呈现一个可逛、可玩、可打卡、可消费的潮流商业新场景。日前，名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宁志学堂开启岐黄健体心灵暖心、名中医会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暨药香古韵健康市集，将优质中医药康养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辖区百姓沉浸式感受传统医学的独特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的巨
2: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出入啊，这个人次呢是出入境。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同比增长6.7%。旅游、探亲、商务等需求叠加，多地口岸跨境客流。

0: 在贵州遵义童子县人民医院就医后不幸离世，引发了丁郎在新婚当天因为身体不适到童子县医院紧急去就医，之后不幸离世的原因目前不明。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的起，养的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咱们随时待命。有人说，刮立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航务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 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肥美的时候到了。
1: 嗯，是的，
0: 应该四季都能吃，但最肥美的就是这几个月，
1: 最好吃的时候啊。那大闸蟹这个最佳赏味期是什么时候呢？平时买蟹怎么挑呢？
0: 是作为标志性的时令美食呢，大闸蟹确实啊，有那个蟹肉上席北白胃化器官，容易富集水体的污物、重金属、食物残渣和代谢废物，不要吃。
1: 哎，还有蟹心啊，老一辈说这个蟹心是凉的啊，对，就部分人群食用之后肠胃可能会
0: 被称为叫大寒之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螃蟹两半身体中间有一个六角形的那么一个玩意儿，
1: 有一个小的硬硬的那个，
0: 六角形的那么一个玩意儿，你可以把它抠掉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啊，因为它性寒，而且高嘌呤、高胆固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的。
0: 你比方说这个过敏体质啊、痛风啊、高尿酸人群，食用后呢容易诱发病情，要严格限制的。
1: 是，还有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啊，您搭配姜醋一起来吃，建议如果要吃也要少吃一点。
0: 然后呢，高血脂、胆囊、胰腺疾病患者呢，少吃蟹黄。

0: 和血高。
1: 是的啊，肝肾功能不全者、老人、儿童以及消化代谢能力弱的人群，建议您少吃一点儿。
0: 孕妇可以少量食用彻底煮熟的蟹肉，
1: 嗯，
0: 但是生腌和糟醉类的绝对不要碰，
1: 哎，因为可能有寄生虫啊。
0: 是。
1: 还有像感冒、伤风的发热期间的朋友呢，这个饮食您还是吃的清淡一点啊，不建议您吃螃蟹了，等病愈了再吃吧。
0: 哎，没错没错。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0: 好，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陈楚生和张靓颖合作的巴拉莱卡。
1: 是的啊，这首歌呢原创是门尼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天赐的声音舞台

0: 弦乐交织在其中，氛围感是厚重凛冽的，就好像是一场沉浸式的戏剧独白一样。
1: 巴拉莱卡呢是俄罗斯的三角三弦琴啊，在这里呢是化作了故事的意象，歌词讲述的呢是一段沉重的宿命轮回，藏着挣扎与挣脱。陈楚生低沉克制的声线带着极具冲击力的撕裂感，
0: 是的。而张靓颖呢，通透空灵的花腔吟唱冲破了阴霾，两种音色是一沉一扬的，和声层次非常饱满，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起来，
1: 没有多余的修饰，两人用极强的叙事唱功把故事里压抑又

0: 准确对时，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 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建议勇为勇士榜，根据建议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建议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建议勇为不幸牺牲。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

0: 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4: 我是佳佳。
3: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聚焦三农，丰收烟火进社区，非遗农运暖民心。
3: 乡村新发现，进化镇欢潭村青石板上的慢时光。
4: 乡村再现，我区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祭祀典礼。
3: 绿色新生活，从息肉到肠癌，如何阻断癌变之路？
2: 资讯早知道。
4: 近日，2026年第一批杭州好人名单公示，其中萧山两人上榜。林浦镇第一小学教师周僧兴入选助人为乐类杭州好人，义桥镇连山村村民田海华入选孝老爱亲类杭州好人。
3: 近日，

0: 6-85，力克苍南灵犀队再度捧起浙江省村 BA 总冠军奖杯。
1: 近日，晋华镇太平浪浪山营地开启试营业。营地坐落于山谷之中，依托山林、溪流、草坪自然禀赋，打造集露营、休闲、亲子体验于一体的山野空间。项目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进一步丰富晋华镇乡村文旅业态，为乡村共赴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驻濮阳镇静游村的区级文化特派员邀请浙江开放大学萧山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们走进静游村爱心食堂，开展

还是将本土田间鲜味、传统非遗古韵一站式搬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丰收成果。市集现场人气爆棚，烟火升腾。萧然绿发集团携萧山本味品牌集中亮相， 党山酱脆、王太和酱菜、盛景养蜂等十余家本土老牌农企悉数登场，特色酱菜、原生态蜂产品、杂粮干货等萧山地标好物琳琅满目，涉农企业带来时令蔬菜、生态土鸡蛋等生鲜好物，实现田间产地直达社区餐桌。此次市集也是我区新农人创业

0: 下一步，我局将常态化开展农创进社区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深耕共富惠民赛道，让丰收之美、乡土之韵、邻里之暖持续点亮萧山街巷烟火。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3: 萧山南部藏着一座几乎没有商业化的古村，叫欢潭。它不热闹，甚至有些安静过头。村里的住户大多是爷爷奶奶辈，青石板路上少见游客，只有古樟树的光影洒在地上，斑斑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一零七九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

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宜清宜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

集镇也是因沙地逐渐向北扩张，镇上街道逐渐向北延伸，以致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六里石板小街。清嘉庆十八年，南沙划归萧山，坎山商业日趋繁盛。进入民国以后，渡口虽已远离集镇，但商贸业却一直保持旺盛，成为南沙第一大镇。因开始时仍然受潮涨潮落之害，商家兴衰枯荣迭起，由此形成了典当业的兴盛。民国初期，有中孚、宜德、同泰。

1925年设立了盈余花边厂，女工多至3-4千。到1929年，镇上有花边商新华、德丰、泰丰等30余家，女工20000余，产量达200万码，产值银元100万元。但是到1933年，海外销路阻滞，经营惨败，只剩泰丰。

特产。1928年，省政府在萧山设立蚕桑改良模范县，也就在坎山设立了东乡蚕种厂。当地著名实业家盛炼新创办了东沙合作丝厂，垄断了沙地区的桑检业。因产棉而兴起的土布业，其他应沙地片农民所需的商业也很兴盛，如南货业、米业、盐业等，属萧山中部地区的商业重镇。自抗战爆发后，遭日寇的洗劫，商贸业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曾有所恢复，但很快因通货膨胀而失去了昔日商贸业的兴盛风采。南阳、义胜、者山、头棚等东片集镇也与坎山类似，其中头棚镇得钱塘江水运之力，在晚清时已形成了大镇。隔江是海宁盐官镇，潮涨潮落之间，两岸渡船往来如梭。

间，如宁波和风纱厂等大厂商均在此设庄收购棉花。1939年成立商会时，出席代表就有百余人，足见商业之盛。但是从1944年后，滩江家具、小四布、三岔带等先后陆沉，到1946年6月，滩江一直滩到头棚镇上，原有22个堡就只剩下了3个，商贸业当然也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萧山南部的和尚镇、戴村镇、楼塔镇以及尖山镇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已是不远的时候，马振东向敌群抛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趁着敌人混乱之机，战士们把大石块推了下去。但是砸退一股敌人，又涌上了一群，这时七壮士的手榴弹子弹都打光了，敌人们嗷嗷地冲向峰顶。同志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誓死不当俘虏！说着，马振东等七名壮士纷纷砸毁枪支，大家站在峰边，手挽着手高呼道：

歌曲《编花篮》是由钟庭润作词，郭富善作曲的一首小调歌曲作品。这首歌呢，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集体创作的合

也就是兰花花的原名叫姬延龄。1919年，他出生在延安临镇，长得十分招人喜欢。在红军攻下临镇时，兰花花与部队里一位年轻战士情投意合，并发誓永不分离。不久，红军接到新的任务，两人不得不分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当兰花花的父母知道兰花花与人相爱一事，非常的恼火，并把她强行嫁与恶棍任小喜。后来任小喜死后，兰花花又被迫嫁给一个马磊妇人。最终，兰花花不满社会的腐朽，不满父母的保守，以及对情人的思念，在这种痛苦当中郁郁寡欢而死。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属于信天游的曲调，用叙述的方式讲述了兰花花坚决不屈服的刚烈性格，同时也反映了她渴望爱情、追求爱情的决心。整首歌听下来，你会发现歌曲矛盾冲突强烈，对兰花花性格的刻画也是非常到位，因此也成为了一首经典歌曲，至今盛传不衰。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乐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地及营销服务产业化情况，勉励企业坚持科技向上向善，着力推动大模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以技术进步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季军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市委部署，立足萧山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转化应用的平台，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集聚载体功能，为产业培育、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空间支撑和生态保障，加速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架构跃升，从企业培育向集群发展升级。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充分发挥链主

传统地产模式的路径依赖向投资模式加速跃迁，让园区负责人真正成为产业生态主理人。要明确产业定位，优化园区规划布局，打造符合产业需求的标准空间，精准导入优质产业项目，以小投入撬动大产出。要强化政企协同，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孵化、人才引育、资源对接、投融资保障等配套服务，当好企业的成长合伙人。要深化改革创新，迭代改革举措，不断健全民营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现园区错位发展、有序竞争，打造一批高能级民营产业园区标。

0: 更强动能。
1: 记者朱家鹏、王美林报道。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围绕潮购、萧山、嗨购全程主线，着力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新场景，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从纳入我区市场重点监测统计的35家样本企业来看，国庆期间实现销售额2.8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持续提质升级。国庆期间，商超消费氛围火热，区内各大商超综合体开展各具特色的促消费活动。钱江世纪城亚奥万象天地国际 IP 潦草小狗花海主题展火爆全网，惠德龙银龙广场开展银龙有售活动等。从区内重点监测的8家商贸综合体和大型连锁超市情况来看，今年国庆销售额达2.6亿，同比增长12.2%，客流量超308.7万人次，同比增长27.4%。餐饮消费平稳运行，温和回暖，家庭团圆宴、同学聚会、朋友聚餐等消费场景集中发力，带动餐饮市场稳步复苏。从重点监测数据看，包含

0: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潜江院区呢，也将成为我们浙大附院的主院区。那么应该说，也是服务我们全省的妇女，包括我们国内外的这个妇女的一个浙大附院的主阵地。
1: 记者孙红玲、高盛微报道，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启用离境退税业务自助核验终端，境外旅客可自助快速办理退税业务。

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曾经的豪情壮志仿佛变成回忆里尘封的装饰，心门紧闭，不再吐露心事，看着别人的生活过得那么精致，快到清晨却还是无法入睡，想要喝醉，但是明天还要面对，最无奈的不是洗澡汤，还是努力和回报好像不太般配。我从来不是被命运照顾的那一个，热情

在岁月里面褪色，想要生存就要适应规则，突然发现我变成了自己的说客，抱歉都是装出来的体面，从自怜自怨到自我欺骗，成年的世界哪有什么体验，是无形的压力刺探我的底线。

0: 第八方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 同比增长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

0: 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
1: 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亿。 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

0: 这里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往通办。

0: 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

0: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3: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

0: 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

0: 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

0: 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阵的场景应用、数字人技术落地及营销服务产业化情况，勉励企业坚持科技向上向善，着力推动大模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领域主动担当作为，以技术进步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季军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委市委部署，立足萧山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转化应用的平台。要充分发挥科创平台集聚载体功能，为产业培育企业

0: 造一批高能级民营产业园区标杆，要及时总结推广试点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带动低效园区转变发展理念，提升运营质效，推动全区民营产业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向哲斌、王美林、唐科报道。8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勇。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钱江院区二期八号起正式试运行，医院同步启动为期两周的大型义诊活动，上万免费义诊号向市民开放。记者党文佳。
1: 浙大附院钱江院区二期将迎来试运行的阶段，全新启用的四幢大楼不仅扩容了就诊空间，更是对门诊的布局、就诊的路线、配套服务提供了全面的升级。从今以后，女性就医将迎来更舒适的体验。
0: 此次二期启用的四幢

0: 能够有效缓解高峰期的排队压力，而且它能够减少旅客的语言和流程上的障碍，能大大提升旅客离境消费的通关体验。
1: 依托自主终端、退税预约小程序、易关通自助服务站等多项便利举措，叠加小额抽检、无纸化办理政策，机场离境退税办理效率持续提升。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哟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17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二十。

0: 总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母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
1: 哎，你看前面那么多人，是有演出吗？
2: 不是商演，是浙江文艺赴美的公益舞台。
1: 那不用买票？
2: 不用。
1: 也不用预约？
2: 也不用。连节目单都没有，看见什么全靠缘分。
1: 哇，那不是开盲盒吗？我们赶紧去抢个好位置。
2: 不用抢位置，到处都是最佳观赏席。
1: 不用去剧院，外卖小哥歇脚就能听首歌，散步阿姨跟着就能哼段戏。
2: 没有围墙，没有门槛，
1: 更没有观众席。
2: 棋子廊桥没有观众席的舞台，
1: 路过就是第一排。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区住院病区均在同一幢楼内，患者和家属不必再来回奔波了。这是钱江医院区二期最大的一个亮点，创新的分区诊疗打包式医疗服务。院区实行医疗服务分区设置，专科集中布局，专家集中坐诊，实现门诊、住院、手术在同一楼宇内一站式完成。

0: 肾脏是高血压最容易攻击的靶器官之一，长期血压失控，肾脏会悄悄的受损。近期萧山的黄女士每周三次固定出现在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血透净化中心，导致她出现尿毒症的病因啊，就是高血压。
1: 原来早在4年前，黄女士在体检当中查出了

0: 50毫米汞柱以下，合并糖尿病、高血脂或已经有轻微肾损伤的高危人群啊，需严格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1: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降压药的作用是调控血压、保护血管，不擅自停药、不减药、不换药，定期复诊复查。所有高血压患者每年必须完成一次肾脏专项筛查，通过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血肌酐检测，精准捕捉早期的微小损伤。
0: 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注意了啊，2026年 IWWF 尾波冲浪世锦赛将于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到10月17号，在湘湖三期定山广场附近的水域开展。作为尾波冲浪项目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世界级赛事之一，截至目前，本届锦标赛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124名顶

0: 费将迎来上调，其中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要收50块，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航段收90块。这就意味着赶在调整前购票的市民旅客还能同时享受到低价票和低燃油附加费的双重优惠。
1: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0月底杭州机场迎来新航季，将新增伊宁、秦皇岛、唐山、毕节等航点，加密广州、深圳、昆明、西双版纳、丽江、青岛、大连、济州、新加坡等热门城市的航线，让错峰出行有了更多的选择目的地。

0: 25到27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8到19摄氏度。早晨的气温比这几天要高，那相应的昼夜温差也就有所缩小了。
1: 这样持续的静稳天气，虽然体感十分的舒适，却有利于大气污染物的堆积。今明两天早晨前后，受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近地面水汽凝结，局部容易形成雾。大家途经雾。